而户型上学，就对机器包括人和动物的走路都非常感兴趣。人为什么能用两条腿走路，而且灵活性和协调性都那么好，能不能利用机器的原理把它模仿制造出来？

0: 做机器人最大的亮点就是用一个电机，通过齿轮、曲轴、连杆一些基本的部件，就能让机器人实现走路、爬墙这些复杂的动作。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会坚持。所以说，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我现在等于就是说，以这机器人为职业。这现在就是一收废品的地方，因为我经常来的地儿。
1: 你别看都是破铜烂铁，可是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宝贝。最早我没有钱买配件，就到这里，一是因为便宜，二是有的东西市场上没有，这里有，能用的零件很多，就是得占时间，得扒了，得找。我以前做那个能侦察到两个机器人，哎，整个的零件大部分全是从这里淘来的，做出来效果一点也不比你买的差。当然也有些东西是找不到，特殊型号的配件，那就得去买。
0: 在做那个有一机器人的时候，就缺一电池嘛，完了我就跑到这儿，给。转半天转了一个写着英文字母的一个电池，我认为是电池。当时合着到家我一通电就爆炸了，哎，没想到它是一个电雷管，后来把我手都炸了，现在都那手指头都没有神经。

0: 要一下，
1: 自己给4块钱的话，
0: 还得开一条，
2: 开什么呀？
0: 再提呗。第一个吴老大，86、87年的，第一个作品，看着他比较粗糙，但是在当年我做他的时候，在他的身上花费的精力是最多的。我是一个农民，没有文化。通过无数次的失败，在我试验成功的一瞬间吧，我就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我就觉得我挺了不起的。这现在是我的仓库，没卖出的机器人呢都在这放着，然后这些墙上的报纸呢都是曾经报道过我的，后来他们又邀请我去国外，包括这个巴西、英国、日本，我都去过。
3: Making robots has brought great recognition to Wu Yulu, who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celebrity. However, he is still not perfectly happy with his work.
0: 其实它这个内部结构我还是挺满意的。现在就是说，主要是这个不满意的就是外观这块儿。有人说我这机器人比较土，其实土呢不是土在结构上，就是土在外观上。比如说眼睛呢是这个乒乓球，哎，然后这个嘴巴呢就是一个海绵。外观上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

0: 自己是欠缺这方面能力的，首先是缺资金。你看电视上那些机器人，可能一个机器人就得花上几万甚至十几万，我这个机器人就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我也没有美术技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时髦不时髦的。人家做机器人的都有一个团队，有专门的负责结构的，有专门负责外观的，我属于单打独斗，没有人做这些配合。
1: 大家好，我是机器人拉皮车，无论用手机我拉我这地方归宿。
0: 我当然想把外观做成漂亮点了，和我这个很巧妙的内部结构呢配得上。不要因为我这机器人外观很丑，就去笑话我这机器人。
2: 绝壁。有 black sheep 绝壁 in special。
3: 你看他这个手跟手腕的动作做的就很细腻了，就是咱们现在的手基本上就是一个方向，你看他这个就全方位，而且他那个静止的方式。
4: Zhu Wei and Yan Xun Ge have a small team engaged in industrial design. They both love robots and have been dreaming of creating their own.
3: 哇，
4: Not long ago, a real estate developer contacted them and wanted them to embellish a new commercial street with a robot theme. Zhu and Yan's team is good at trendy artistic design, but lacks the craft of structural design. Luckily, Wu Yu Lu is the right person to help them.
3: 通过电视的报道，然后来接触到吴老师。
5: 专门有一个院，是一个仓库，然后里面有所有他做的很多的大型的小型的机器人，很多，
3: 很惊讶他是怎么能把他的机器人做得出来呢，我真是很不可思议的。你看像我们平常应该用的这种生产线啊，包括我们的车间啊，我们的这种研发中心工作室，它完全是两种概念啊，一个小车床，一个小铣床，就能把这么多的机器人造得出来。当时就是想嘛，就是吴老师做的这种行走的这种机器人拿过来，用工业设计来进行一些重新的包装，达到一种新的产品概念和模式，就是可以让它看上去不是现在像这样那么简单那么简陋，体验感上玩法上更多更有意思。
4: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with the young teamWu Yu Lu decides to move his robot workshop to the company's site in the city.
0: 上次小严和朱威他们来找到我，说看见我的机器人，跟我说他们是做设计的，要我进城和他们合作，帮我的机器人做外包装。所以我跟他们合作，算是不谋而合吧。今天我就把常用的工具、设备搬到厂里公司去，在那儿和年轻人一起干，我想应该可以完成我的梦想，做出内部系统也好，外观也时髦的机器人。
6: 快走，来
3: 搬一下。团队伙伴，我们能不能够把吴老师的这个机器人拉车通过我们的专业能力给它做到更好更优化，功能更多，外观更炫更酷。
4: Zhu Wei and Yan Xun Ge are ambitious. They also want to add some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to the robot so it can interact with humans and become more up to date and appealing.
3: 对，
5: 头的位置未来会有一个摄像头，会有一块电子屏，未来会跟他对面的人有声音和图像的一个沟通，就是说怎么把吴老师那款非常原始的结构包装成一个有科技感又好玩的这么一个体验装置。现在是把这个味道要做足，

0: While the team works on the exterior design of the rickshaw puller, Wu Yulu has started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1: 老板就要求让我做俩打拳的对战机器人，就完全模仿人出拳，所有的细节都要我去设计，包括行走、出拳、收拳。
2: 这个机构呢，比如在这个肩部这儿有个主轴，哎，所以说后来它动起来以后，就是说完全可以很逼真的模仿人的这个出拳动作。
0: In designing the arms of the robot, Wu Yulu focuses on imitating real human movements. When it comes to the lower half of the robot, however, he decides to make a plate with wheels rather than a pair of feet.
1: 根据之前做机器人的经验，双足行走是最难的，因为走动的时候，两只脚之间的重心是在变化的。小型机器人相对容易，脚可以做大一些，但这个机器人体型大，又要考虑到使用时被对方击打，不能打翻了，所以。
0: Zhu Wei and Yan Xunge have a different philosophy from Wu Yulu in designing robots.They formed another project team to try and build a giant fighting robot.
3: 点点，差东西你就老是想着差那么点点。就在这次我们所有的开发项目里，是提出来的这个标准，就是所有东西全用最好的点点。
0: The young team uses a software to design the drawings and then produces the parts by machine. So the internal parts of the fighting robot are quickly finished.And the exterior model, which is close to 3 meters high, has also taken shape. In contrast, Wu Yulu's robot is progressing quite slowly.
1: 重心还是有些高，用圆盘还是不能保证这个在对战时可能被打翻的问题，所以一直在调，在找那个最佳点，但是这一调进展就慢。看啊。还得讲，现在包装的问题，第二步的考虑。哎呀，在公司上班，大家都在一起做，互相都看不见对方的进度，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公司。给提供了在市区的宿舍，但是我还是天天回家，因为我这人离了家就睡不好，我还是惦记我们农村的房子。
4: 这上班习惯吗？这玩意儿？
1: 刚开始吧，那个不是。我长这么大没在外边干。反正外地的，什么，人家那特别是那个，
4: 你有一身本事，在家吃人不开，那你就得出去去
1: 长
4: 进去，对吧？你这说你在家能干，
1: 他都不想做。
4: 啊，
1: 找不到，
4: 再看看哪儿不能。
5: 行，他这头发稀了。
6: 他头发也老掉。
7: 那得用心。
8: 看一下人的心呀，是吧？你看这个啊，你看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吴一路追我时的那个电风扇，还有开关，你看就是一个板凳，板凳上缠一电机，绑一风扇，然后这儿还有开关，你看一扇两扇。他一看我那老流汗老擦，后来就回去了，回去就做这么一个这个电动扑扇，打开就是电的东西，不用你手扇了，忽悠忽悠的，对，禁不住诱惑，就扔一把破电动扑扇就给我忽悠了。

0: An electric hand fan helped Wu Yulu win his love. But managing a marriage is no easier than making a robot. In 2000, a fire caused by a short circuit in the workshop burned Wu Yulu's home to the ground.
1: 我真的急了，我说那次我说领俩孩子，我说这样吧，你只有机器人，你根本就没有我们孩子大了吗？这样说，我说你就跟机器人过吧，我们走，给你腾地。他看我真急了，他也眼泪花梢的，也觉得好像特别愧疚我们，然后就说胡言你别走，我以后我什么什么都不再做，我又心软了。然后呢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真一段时间不做，后来我看他不做以后哪儿没人上哪儿待着了，谁来爱来不来爱走不走，吃也吃不了多少东西，后来我心里就又看着不好受， 我就心里想，我这家天上有这虫，你不让他动肯定他不行，你得给憋得坏了，你必定一家之主还得指他呢，你真憋得坏了可怎么办。
2: 吃吧，赶紧的。
3: 来，给你爷爷来。
2: 爷爷奶奶，说什么？感情？
4: 再咬点一口。
2: 啊，
5: 一会儿嘛，来。
2: 晚上咱玩去，跟你拜拜。
3: 咱玩去，
2: 行不？跟你爷。
6: 有名没地，全国各地什么人都上他去，好多好多老板来找，说谈什么合作。
2: 就说哪个都能变成钱，你们就不会运作。我说我们还真是，这商业有什么我们一窍不通，就知道干活，不出家门不出大门，室外的东西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说又怕蒙了骗了，怕人家算计。这个呢，老板又在北京也不远，也想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这老板能够实现，也是最好的，谁知道？
0: Today,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 has called the robot team to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ir work. It's the end of the meeting.And Zhu Wei and Yan Xunge have not appeared. One month later, the company has still not provided funds for purchasing the robot parts. Zhu Wei and Yan Xunge's team decides to quit the project.And give up the plan to build a robot walking on two legs. Now, Wu Yulu is the only one left in this workshop, which used to be full of dreams and passion.
5: You see, this machine already completed, completely completed. 那你看外观的话呢，这个漆给漆好了，现在基本上还挺好的。现在就是这块呢还没有，这个它应该还有一个对话这块，有一个这个，哎，你看这脸部这块还没有完成，哎，然后这我可以给你试一下，人设计的就跟这个电视上的差不多，
7: 以前比我包的效果好多了，强百倍。你看我以前包那个太寒酸了。没想到他们给我做完机器人拉车就不再做了，他们懂得挺多的，我还有其他的机器人也想让他们做包装，智能机器人方面我也有很多问题想跟他们探讨，没想到年轻人就不来了。
8: 其实我们要做的东西很多，不光是机器人，我们还想设计自己的车，包括电动车、跑车，甚至于游艇，我们都想做。
9: 我觉得像吴老师这种，他往往很容易能做出东西，就是他可能懂得越少的时候，就是专业上他懂得越少的时候，他越不在乎。

0: 他越敢，越敢干。反而呢，你懂得越多，学识越多，越广，越深入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老会给自己挖个坑，他老跳不出来，或者他不敢下手去做。
1: Wu Yulu's boxing robots are finally finished according to his design, but they don't look professional because the young team has left. Still, Wu Yulu won't stop chasing his robot dream. Instead, this is a new beginning for him.
2: 我是第一次来城里和一帮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年轻人的想法挺多，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想法也挺好的，给我包这个拉车机器人，其实弄得很不错的。不过这个城里人做事情会权衡很多利弊，不像我这个农民，想法简单，做事情比较专一。

0: 朋友们，各位媒体同仁，还有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网友们，你们好，我们的央视追剧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总台主持人雪莹，欢迎各位。那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 TVCC， 这里呢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电视文化中心，欢迎大家平常有机会都可以来这儿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这里的文化呢不仅可以看可以听，还可以让我们把它带回家，在此呢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我们今天追的这个剧名字叫《重气》，这部剧呢它的时代背景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而它的主线呢是法治浪潮，也讲了一代又一代的先行者，他们是如何坚守的，而他们又度过了什么样的滚烫人生。我相信大家看了整个剧的片头有非常多的好奇，包括整个拍摄的过程，包括其中每一个角色的起承转合，他们又经历了什么。而我更加坚信的是，我们在场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大家应该都为心中的那个他而来，对吗？能大声告诉我你最期待谁吗？可以吗？你最期待谁？还有谁？好，我听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你们真的非常聪明，你们把所有的我们邀请来的主创的名字都说出来了。那我们接下来赶快欢迎他们登场，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四位主创，欢迎你们，欢迎导演沈岩，欢迎演员黄景瑜、张嘉宁、严佩伦，欢迎几位，请落座，欢迎你们。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要不要再热烈一点？太棒了，太棒了。那首先呢，我们邀请几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从沈导先开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岩。
2: 大家好，我是黄景瑜，也是《重气》里边的陈一中。
3: 大家好，我是嘉宁，饰演的是张立慧。
4: 大家好，我是袁佩伦，饰演的是陆泽明。
0: 好，再次欢迎几位啊！我已经感受到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热情的掌声了。我们知道《重气》这部剧之所以如此的引人关注，就是因为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这也正像我们现场的每位主演一样，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走心，因为专门为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网友准备了人物盲盒。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啊，他们准备了三个物件，分别放在了盲盒中，而这个物件正好就对应着剧中不同角色的性格。所以在我们今天整个追剧活动的最开始，要先请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我们的盲盒已经出现了，要有请大家依次来盲摸这个盲盒，通过摸它来猜测对应的角色是谁。我们准备好了吗？
1: 来吧，
0: 来，请景瑜先开始，好不好？有请景瑜先来把黑布打开，然后来摸我们最右边的这个盲盒，看一看是什么。这个盲盒只有我们现场的观众能看到。哎，要感受它的触感哦。
1: 苦瓜呀，
0: 这么简单吗？一上来就说出来了。真的是苦瓜，突然觉得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可以清热解毒。
1: 对，

0: 个现场吃吗？
1: 要吃啊！
0: 来来来，你试一试，现场就吃吧。
1: 主要是不知道焯没焯水，洗没洗。你觉得这个苦瓜对应的是谁？
0: 苦瓜对应的是谁？
1: 得看现场谁的表情最灿烂。
2: 谁最苦呗？
1: 谁最苦啊？沈导，并没有
3: 。
1: 是谁呢？景云，你猜一猜吧。
0: 你说日子过得苦啊？
1: 那我不知道。苦瓜焯完水，他也不
0: 都很苦。我真不知道谁在戏里有吃苦瓜的戏，还是怎么着？
4: 我也不是吃苦瓜、啊，就是他是属于看着可能就是比较柔弱，然后比较那个苦的感觉、啊、
1: 哦，所以是佳宁带来的。
4: 但是他是吃到吃到嘴里面以后有回甘回甜的一个角色吧。
1: 那佳宁为什么要带来苦瓜呢？你觉得他和你自己饰演的角色会有什么强关联？
4: 就表面上跟他其实的那个本来的性格啊什么，其实可能差距挺大的。
1: 好，那接下来有请佳宁来摸下一个盲盒，好不好？哎，没想到大家各自带了盲盒，但是确实不知道对方准备了什么。
0: 这么健康，我也没猜着。
1: 不知道下一个能不能吃？啊，我们前排的观众能看到对吧？咱们表情控制好表情啊。是吗？这是谁呢？你猜一猜。你拿着麦说，
3: 你猜，又不是我猜，没到我的环节呢。
4: 肯定是你的。
3: 我的。
1: 这个到底是谁的？鹅卵石对不对？
3: 是，对，我鹅卵石是我的。
1: 哎，这不就是你的环节吗？
3: 对，其实我呀，我这个人呢，在戏里，非常的坚强。但是表面非常的圆滑啊，所以说拿鹅卵石就是说明这个陆泽明这个人啊，表面很圆滑，但是内心非常的坚定，哎，是这个意思。
1: 好，此处应有掌声了。我们已经记住了两个角色了，那接下来佩伦也去摸一下好不好？
3: 好，
1: 我们剩最后一个盲盒了，看一看揭晓它打开之后。
3: 好难猜，不能是景瑜的吧？
1: 能摸出来吗？
2: 相机。
1: 哎，但是要说准确一点。
2: 照相机。
1: 其实答案已经是对的。
2: 复古相机。我拿出来我看一看。哦。
1: 对。胶片相机就是复古相机。回答正确。可以。我站在这儿有可能会挡一下大家啊，我先来出第一个情绪。
0: 拍完了。
1: 还没有呢，我来找一找位置。第一个情绪是男鱼实习小组初见面，3、2、1，站起来，行，对，大家可以。沈导，您也得参与啊，沈导，一块。
5: 导演他们，
1: 我们想见到您，一起大合影。对，我们几位可以集合一下，可以集中一点。
5: 好，
1: 第一个是男鱼实习小。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我发现就是在这一刻，我们的胶片相机它可以定格各种情绪，定格很多的精彩。但是正像刚刚佩伦说的，如果我们要等到这张照片洗出来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时间和过程，我们可能要去到暗房，需要冲洗，需要漫长的等待。可能这个就和大家在重气中所饰演的这些人物以及长久的这些时间的积淀有关系，也和我们整个的法治道路的铺陈是有关系的，需要经过长久的沉淀，到最后其实都是大家的坚守，而且那一刻也是我们最最值得珍惜的一些宝贵的回忆。再次感谢几位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沈导，因为你看我们三个不同的道具，它也对应了在剧中三种角色不同的人生，所以
6: 朋友圈我把他们五个人的照片就发在我朋友圈里头，然后我记得景瑜就在我朋友圈里面跟我回复了，就是你呀，这五个人看上去过得都不咋开心啊，都是个苦瓜脸啊。我说是，因为这是剧照嘛，因为这五个人其实在那个年代他面对的那些问题，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苦瓜脸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个苦瓜我觉得有点像他们当时到南渝的时候那个表情，就五个人都是那样的。然后那个石子儿吧，

0: 其实是他演那个陆泽命里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场戏，或者一次行动，他为了查案，为了模仿所谓的这个鸡眼，他刻意的找了块石头放在自己鞋子里头，去来评估这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是在换鸡眼的情况下走路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他作为一个律师，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尽责的这么一个行动，啊，这是关于那个石头。相机确实，相机其实，陈英仲在剧里头用了很多次，但是我记得张凌辉也用过几次，尤其是他们去找那些记者来帮忙什么这那的，也都有那样，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物，还有今天没有到场的这个，那两位，夏英杰，还有那个于高远，那他们都承担了各自的不同这个角色，都非常有意思。但是我就不想那么多剧透了。
1: 哇，沈导这样一分享，我觉得刚才的每一个道具都有着非常沉甸甸的厚重感，也让我们更加期待每一个剧情中的细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部大剧好不好，一起来打开重器。首先我们要采访一下景瑜，因为景瑜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陈一仲，那我们知道，我拿到了这个资料，我其实本人还是非常的惊讶的。陈一仲呢是非常典型的内敛深耕型的法治从业者，不善言辞，潜心笃行，而且一直穿梭在整个的办案现场，并且对真相有着超出旁人的这种执着。但是我们都知道，景瑜其实在平常给我们塑造的荧幕形象是阳光飒爽，是大男孩，所以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吗？你会觉得刚进入到陈一仲这个角色中有一点不适应吗？
2: 倒没不适应，但我因为你看完剧本描写下来，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他倒不是不善言辞，他讲起来也是有一套理论的，我觉得他是不喜欢跟别人去争吵，或者是说他很多事儿，他更多的是思考，而不是去讲，所以导致了陈一仲的，整个我演陈一仲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闷闷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又会做很多在那个年纪比较执着、比较固执，或者是说冲动的事情。
1: 那你再
0: 我想补充发言可以吗？
1: 知道
0: 对不起，我宣明丢手补充发言，
1: 爱听您补充。
0: 对，因为后面如果还有对角色对那两位做一个采访的话，那我特别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导演，在角色的选择上，选择嘉宁，选择佩伦，我觉得大家都好理解。其实选择景瑜来演陈一仲，我相信就是来看剧的这些观众，包括咱俩本身，其实都会在心里头有个小小的问号的，这个特别不容易，这个是我要特别感谢黄景瑜的，就是他在这一次的创作当中是一个极大的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突破。因为我跟他第一次合作，我对他的印象也是大家一样的，在屏幕当中就是一个印象，一个阳光灿烂的一个大男孩，敢说敢干，就是一个冲劲十足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这个剧里陈一仲，他犹豫踌躇啊，就是反反复复思前想后，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有点磨叽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看完剧本我们俩聊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是有一点点担心的。我说你能行吧这个陈一仲，他说我想试试。我太高兴了，我说如果有一个演员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要来试试，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就是我们试了一把，到昨天我们俩再见面的时候，他在说他，我记得演前几集的时候，我一直收着眼，就是大家能刻意的，其实能一看就知道了，就是他把自己的形体都变成一个抠着眼这么一个人，就做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调整，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啊。我是特别希望大家往后看，能看到中后段的时候，他演的这个陈一仲是会带给大家极大的惊喜的。
1: 所以你看，演员为了角色付出了这么多，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其实这也是导演的信任，也是两位之间的相互成就，让我更期待这部剧了。那其实对于你本人的性格而言，你觉得你自己和角色陈一仲之间会有一些相似之处？

0: 或者会有一些截然不同的地方吗？
1: 我觉得相似之处，其实我自己也挺喜欢法律的，我自己没事也会看，也会学习，然后没事也会跟剧组同事之间根据这个法律法条上面大家去辩论啊，这是我喜欢的小游戏。但陈一正说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但是我想下来，其实整部剧他打的架最多应该，所以他又是一个特反差的人，看着感觉像永远不会惹事的这么一个人，但实际上这个冲在前面，或者是他算是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对，
0: 辛苦了辛苦了，真的辛苦了，景瑜演出了这么强的反差感，而且也演出了这么深刻的角色，谢谢景瑜。那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佳宁，佳宁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张丽慧，那其实张丽慧呢，她也是非常具有反差感的一个角色，她极具力量感。

0: 慧这个角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1: 我觉得他选择的是自己的理想。他其实
0: 时间以及结束之后各奔东西的那个节点，
2: 对对对，我大致不是那么标准啊。十五级就是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投入工作了，已经开始毕业分配了。然后他是毕业分配了之后待了一段，他到十五级之后，他把在北京最高检的工作辞了之后，他的高光才开始慢慢往上升。
0: 明白了。那佳宁自己觉得张内慧这个角色有什么最最打动大家的地方？打动你也可以，打动观众也可以。
1: 就他身上那股韧劲儿吧，而且他做什么决定，我记得有一场戏，哎呀可以剧透
2: 吧
1: 就是有一场戏，我为了那个救陈一仲，然后打电话，但是我不想拖累别人，所以我自己去打这个电话的。其实很简单的一场戏，只是打了电话，而且就两句话，但是我演那个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坚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我承担的是很多责任，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因为我不想就是让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好朋友们承担这个责任。这就是她自己会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她是个有力量的女人。
0: 哇，佳宁在说这段的时候眼睛里都有光。哎呀，佳宁也辛苦了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要采访一下佩伦。佩伦在这部戏中饰演的角色是陆泽明。
3: 是是是。
0: 我觉得反差感这个词其实是贯穿始终的，我们看到几个不同的主角，他们身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其实陆泽明也是一样，他呢是在南娱实习小组核心成员的一位，并且呢他是唯一一个在实习结束之后坚定的选择成为律师的人。我们要知道以前成为律师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个时候呢是法治初创，前路未知的，所以当时的很多人们都选择检察官呀、公职人员啊，这个是大众理解的最最安稳的一个途径。但是为什么会选择成为律师呢？
3: 我觉得这个也是陆泽明这个人物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去南娱，我们实习，我们看到那个南娱开庭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很激烈的争执，比如说老百姓其实对于法律那时候并不是很了解，然后他们就会骂或者扔东西打那些为罪犯辩护的人。但是陆泽明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他非常兴奋，他觉得那帮为正义挺身而出的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并且其实陆泽明这个角色是在于和伟老师饰演的袁律那儿，他有一席讲话，他这番讲话是为什么要做，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法律，为什么我们要做法律进程的就是推进的人。他其实那番话让陆泽明这个心里一下子就觉得，哦，这个事儿是我想干的。这个我觉得其实陆泽明这个人物跟我挺贴的，80%贴吧，那20%不贴，我觉得是因为可能现实中的我能想到我有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我不敢迈出那一步，但是陆泽明可能是他想到那儿了，他敢多往前走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我跟人物上的差别。就比如说刚才导演说陆泽明会为了去办一个案子，然后去模仿那个

0: 就觉得就是特别典型的陆泽明，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一个人。就是陆泽明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挣钱啊，我为什么要当律师，我挣钱啊。就是那个时候的，甚至他选择的律师一开始选择的不是做打刑事的律师，是做民事的律师，是能挣钱的。但实际上他的心是有一颗这个火热的一个一个崇尚理想啊，崇尚法治的这么一个心，所以他是完全是言行不一致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他演绎的特别好，因为他跟他本人就说了，他本人很像，
1: 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戏里有句台词，包括那有两句词，一个是于老师说的，一个是我说的，我觉得非常贴我以及角色，就是于老师那个角色说的是他那个角色在戏里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然后陆泽明说我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觉得是非常贴啊。我觉得当下我说完那句台词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就是也是我本身，我觉得也是陆泽明啊。是
2: 当时是陆泽明这个角色要把鹅卵石放到鞋底，
1: 对，把石头放下，因为这个人见得太多了，你包括其实跟我真的很贴，我吃瓜，我天天上大学的时候就吃瓜，包括那个谁跟那个谁呀、
3: 啊，谁跟谁？
1: 跟那你们自己看啊，我不能剧透了啊。哎，就是好多瓜我都看到了，然后其实也是比较刀子嘴豆腐心的，表面上说是干吧，你们就打吧，但是其实也是粘合大家的这么一个起到粘合剂的作用吧，我觉得啊。
2: 好，谢谢佩伦。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沈导啊，这回不由您来补充，我直接请教您，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要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的样子，是不是咱们剧组在前期要做大量的准备啊？
0: 是的，是的，这个整个导演组到包括演员，就是他们下生活体验生活，包括就是对着台本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是做了很多的功夫。我们也是特别要感谢这个最高检最高法，还有我们去到拍摄的当地的就是四川省的就是当地的检察院和法院的这个同志们帮助我们，几乎是每一场戏我们都要提问，当时这个制服对不对，然后这个法庭的这个规矩对不对，每个人坐次座位对不对，该说的话对不对，整个比方说他们押解的方式，宣判的方式，整整的这个所有的文书对不对，每一场戏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人家不厌其烦的来回答我们，然后我们导演组道具美术就不厌其烦的每场戏来跟我们对，然后到他们这儿也一样，每一个字儿都不能错的，不容易。
2: 太不简单了，就是这种严谨又精妙的态度，一定要每一个角色传出来都是最准确最正确的。我们接下来也想请教一下几位主演，当时前期剧组做了如此多的准备，你们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见到哪一个物品或者哪一个服装或者哪些小小的细节让你们一下子就具有了这种年代感，让你们一下子带入进去了，会有这样的印象吗？
4: 我觉得这个是跟沈导合作我学习到的，也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地方，就是所有场景当你到的时候，那个场景就已经是你要拍的那个时代了，里面的人，里面的所有大家的装扮，包括那哪怕是一条路，那条路旁所有的样子就已经让你回到那个时代了，不会让你在现场有那种突然把你拖出来说拍着拍着说哎，等一下哪儿不对，这不对那儿不对，不会让你有这种把你从那个年代里抓出来的状况在，永远是我们去拍的时候，其实导演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条件和环境，给我们心里的这个感受是非常直接的。
2: 佳宁呢，会不会有哪个物件哪个道具？
5: 我觉得不是某一个，是就像刚才景瑜说的，我们每一天只要走进现场就会感受到那个气氛也不会让你觉得说我要是努力的去投入，就你进去了以后，不光是你自己，很多老师啊什么的他们也会引领你。但我其实整部戏最喜欢的一个道具就是我们五个人的合影。
2: 这个合影在哪里能看到？
5: 这张照片
4: 是
5: 然后我就当时还没有拍我的主场景的时候，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照片放到我的宿舍里，对，很喜欢那张合影。
2: 这合影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回忆。佩伦呢，
6: 在我的钱包里能看见那个合影。

0: 东西。陆泽明其实钱包里一直塞着，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但是其实那张
1: 钱包里你随便说。
0: 不是陆泽明钱包，不是我的。确实我觉得就是跟大家想的一样嘛，其实我们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道具每一场戏的所有演员，就是你感觉你进到现场的那一刻，你就好像回到了80年代，回到那个年代，每一个群演，我觉得这个就是导演们就是太专业了，我们这个剧组专业的程度是我后面经历过，我觉得跟沈导拍戏是我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东西，就没见过，
1: 真挺
0: 没见过剧组是这样的，
1: 一条街大几百人，它不乱
0: 是
1: 很难的，
0: 对。然后每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没，因为我们这个戏里啊总吃东西，我们在那个，就我们现在坐的是我们一个阳台，我们在那个阳台上吃饭，每一场戏每一场吃的都是真吃，他们不吃我是真吃啊，主要他也是真好吃，包括我跟景瑜，我俩有几场戏是在面馆里吃面，也是真好吃，那天那么热，那小面我还造了两三碗，就是其实这个都会加深，让你对这个环境就沉浸感就非常强，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相信，哦，我现在就是陆泽明，你不会有什么分心的事儿的，剧组是不会出现让我们分任何一点心的，
2: 已经出现了变化，没关系啊，都是不是特别难的小游戏，好不好？我们的第一关是考验大家的记忆力，因为我们知道《重器》这部剧已经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顺利的杀青了，其中呢辗转了多个地方，有青海，有重庆等等，而且景瑜也特别，景瑜所饰演的角色非常喜欢用胶片相机来拍照，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了3张不同的剧照，我要邀请咱们的3位主演通过剧照来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时间地点以及背后发生的好玩的故事，好不好？有请沈导，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也欢迎您来。我们先来看第一张
0: 啊，
2: 这张是竖版的，咱们观众一起来看一看，镜头也看一看，有请我们的3位主演来看一看。
0: 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吃饭呢，老好吃了，做可真好，
2: 哦，还真是，
1: 其实这个地方和这个是一个地方，
0: 对，一个地方，
1: 我们后面这大照片是一个地方，我们就是坐在那面墙上拍的这个照片，
0: 对。
2: 哎，有请景瑜给我们指一指好不好？
1: 对，我们这个照片是在这个位置拍的，还是这个位置？
0: 是那个，是那个，是后面那个，
1: 我的是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对对，
2: 沈导还记得吗？
0: 是那个位置。
2: 哎，这能看到你们啊，
1: 房子在这边的话就是这个位置，
0: 对。
2: 哎，咱们眼尖的朋友都看出来了，花盆儿。哦，对，哦，在佩伦的右手边有个花盆儿。
1: 那花盆儿
0: 在
1: 什么？
0: 是在那边，因为当时这个实景，我们拍的时候还很害怕，就是怕那个不稳，怕我们会那个出现事故。
3: 这个是我们拍摄初期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刚才说了，他们去实习，到了一个实习地，从北京到了一个偏远的一个小乡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完全惊讶了，惊呆了，说，哎，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法治呢，就是好奇怪呢，都是就是在那个阶段他们生活的一个地方，一个场景。
2: 这是在刚刚进入到南渝实习小组来实习的时候。
3: 对对对。
2: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图，这张图的照片是一个横版。观众请来看一看啊，这是哎佳宁，
4: 这个是我后面去的一个别山监狱，
1: 这是他的主场景，
4: 对。这个地方让景瑜特别辛苦的完成了拍摄，
1: 我在那个地方动不了，
2: 为什么？
1: 就是我拍完戏我就在这原地就坐下，我动不了，
2: 就海拔特别高，
1: 我多走一步也不行，
4: 他像小熊一样，然后走路也慢慢的，说话也慢慢的，导演也是，我就导演从开机到后面他杀青，就是我们杀青的整个脸就是越来越圆乎，越来越
2: 些辛苦都是大家一起来度过的，怪不得会给带来苦瓜。
4: 对，导演他就是我们拍，导演很害怕演员就是会有问题，然后给我们准备了那个吸氧的那些东西。
2: 你们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呀？就是拍摄整个过程。
4: 导演你待的时间比我们长。
3: 没有，也就10天左右吧。对，我们拍摄那个在德亮是最后一趴了。对。
4: 对，
3: 这个那位同志就没去，
0: 懵了。我说玉兰，你这就不专业了啊！哎，所以那个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都是在这儿，
1: 这是一个在现在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场景，因为永远看不到法院跟检察。

这里有，能用的零件很多，就是得占时间，扒了得找。我以前做这个能侦察到那机器人，哎，整个的零件大部分全是从这里淘来的，做出来效果一点也不比你买的差。当然也有些东西是找不到特殊型号的配件，那就得去买。在做那个有一机器人的时候就缺一电池嘛，完了我就跑到这儿给转半天，转了一个写着英文字母的一个电池，我认为是电池。当时合着到家我一通电就爆炸了，哎，没想到它是一个电雷管，后来把我手都炸了，现在都那手指头都没有神经。

0: 要一下。
1: 自己给
2: 机器人就得花上几万甚至十几万，我这个机器人就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我也没有美术基础，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时髦不时髦的。人家做机器人的都有一个团队，有专门的负责结构的，有专门负责外观的。
3: 你看他这个手跟手腕的动作做的就很细腻了，就是咱们现在的手基本上就是一个方向，你看他这个就全方位的，而且他那个镜子的方式。
4: Zhu Wei and Yan Xunge have a small team engaged in industrial design. They both love robots and have been dreaming of creating their own.
3: 哇，
4: Not long ago, a real estate developer contacted them and wanted them to embellish a new commercial street with a robot theme. Zhu and Yan's team is good at trendy artistic design, but lacks the craft of structural design. Luckily, Wu Yu Lu is the right person to help them.
3: 通过电视的报道，然后来接触到吴老师。
5: 专门有一个院，是一个仓库，然后里面有所有他做的很多的大型的小型的机器人，很多，
3: 很惊讶他是怎么能把他的机器人做得出来呢，我真是很不可思议的。你看像我们平常应该用的这种生产线啊，包括我们的车间啊，我们的这种研发中心工作室，它完全是两种概念啊，一个小车床，一个小铣床，就能把这么多的机器人造得出来。当时就是想嘛，就是吴老师做的这种行走的这种机器人拿过来，用工业设计来进行一些重新的包装，达到一种新的产品概念和模式，就是可以让它看上去不是现在像这样那么简单那么简陋，体验感上玩法上更多更有意思。
4: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with the young teamWu Yulu decides to move his robot workshop to the company's site in the city.
2: 上次叫严和朱威，他们来报道，说看见我的机器人，跟我说他们是做设计的，要我进城和他们合作，帮我的机器人做外包装。所以，我跟他们合作，算是不谋而合了。今天，我就把常用的工具。
6: 快走，来，
3: 搬
6: 一下。
3: 团队的，我们能不能够把吴老师的这个机器人拉车，通过我们的专业能力，给它做到更好、更优化，功能更多，外观更炫、更酷。
4: Zhu Wei and Yan Xunge are ambitious. They also want to add som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the robot.So it can interact with humans and become more up to date and appealing.
3: 对，
5: 头的位置未来会有一个摄像头，会有一块电子屏，未来会跟他对面的人有声音和图像的一个沟通。就是说，怎么把吴老师那款非常原始的结构，包装成一个有科技感又好玩的这么一个体验装置？现在是把这个味道要做足。

0: 这些年轻人
1: 确实挺专业的，做出来的确实也不一样。我很期待他们最后做出来的样子。
2: While the team works on the exterior design of the rickshaw puller, Wu Yulu has started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1: 老板就要求让我做俩打拳的对战机器人，就完全模仿人出拳，所有的细节都要我去设计，包括行走、出拳、收拳。这个机构呢，就是在这个肩部这儿有个主轴，所以说。好了，它动起来以后，就是说，完全可以很逼真的模仿人的这个出拳动作。
2: In designing the arms of the robot, Wu Yulu focuses on imitating real human movements. When it comes to the lower half of the robot, however, he decides to make a plate with wheels rather than a pair of feet.
1: 根据之前做机器人的经验，双足行走是最难的，因为走动的时候两只脚之间的重心是在变化的。小型机器人相对容易，脚可以做大一些，但这个机器人体型大，又要考虑到使用时被对方击打，不能打翻了，所以虽然做成轮式圆盘，外观不怎么好看，但保证了重心的稳定。我的观点就是，不能因为追求外观而忽视现实问题，现实的使用是最根本的问题，解决问题、避免问题是关键。
2: Zhu Wei and Yan Xunge have a different philosophy from Wu Yulu in designing robots.They formed another project team to try and build a giant fighting robot. They want it to walk on two legs and have both an impressive exterior and advanced functionality.
3: Sometimes it's really a dream, a little bit of a dream. And I think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y have a product with emotion. Do this.但是我觉得往往中国人就差那么一点情怀，
4: 红绿灯路口右转，
3: 就差那么一点劲儿。
5: 对，
3: 就像一个德国的减速器，你就看到那儿都就想买。
4: 右转，
3: 你再回来看看我们国家我们自己生产的，没有一点想买的意思。那他做的很精致，什么东西？他做到一种极致，设计的极致，工艺的极致。好的东西，它总是要多那么一点点。差东西你就老是想着差那么一点点，就在这次我们所有的开发项目里面，是提出来的这个标准，就是所有东西全用最好的。
2: The young team uses a software to design the drawings and then produces the parts by machine. So the internal parts of the fighting robot are quickly finished, and the exterior model, which is close to 3 meters high, has also taken shape.In contrast, Wu Yulu's robot is progressing quite slowly.
1: 重心还是有些高，用圆盘还是不能保证这个在对战的时候可能被打翻的问题，所以一直在调，在找那个最佳点，但是这一调进程就慢。还得讲，现在包装的问题。第二步的考虑，哎呀，在公司上班呢，大家都在一起做，互相都看不见对方的进度，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公司给提供了在市区的宿舍，但是我还是天天回家，因为我这人。离了家就睡了，我还是惦记我们农村的房子。
6: 这上班习惯吗？这玩意儿？
1: 刚开始吧，那有点不适应。我长这么大没在外边干。

0: 你看那外力呢，嗯，那个特别是那个，
1: 你有一身本事，在家吃人不拍，那你就得出去去
0: 长
1: 进去，对吧？你这说你在家能干，
0: 他都不想说
1: 啊，
0: 找不到，
1: 再看看哪儿不中。
2: 他这头发细了。
1: 那得用心，嗯，天天的累心呀，是吧？我得琢磨。
3: 你看这个啊，你看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吴玉露追我时的那个电风扇，还有开关，你看就是一个板凳，板凳缠一电机，绑一风扇，然后这还有开关，你看一扇两扇。他一看我那老流汗老擦，后来就回去了，回去就做这么一个这个电动扑扇，打开就是电的东西，不用你手扇了，忽悠忽悠的，这禁不住诱惑，就挣一把破电动扑扇就给我忽悠了。
4: 我感觉到命运就嘲弄我了，他一直说我
5: 知道。An electric hand fan helped Wu Yulu win his love.But managing a marriage is no easier than making a robot. In 2000, a fire caused by a short circuit in the workshop burned Wu Yulu's home to the ground.
6: 我真的急了，我那次我说领俩孩子，我说这样吧，你只有机器人，你根本就没有我不行，你得憋得坏了，你毕竟一家之主还得指他呢，你真憋得坏了可怎么办？
3: 吃吧，赶紧的。
0: 来，给你爷爷奶奶。
3: 爷爷奶奶，说什么？感情？
7: 再咬点一口。
3: 啊，
0: 一会儿嘛，来。
3: 晚上咱玩去，跟你拜拜。
1: 咱玩去，
3: 行不？跟你爷。
0: 到邻里个公园。
3: 啊。
8: 这是一个。看到吴老师以后，非要给吴老师写专利的。
3: 他这个电脑一窍不通，手机也不会，所以说一切事情还得我给他。所以现在是名人和利反差挺大，有名人没利，全国各地什么人都上他去，好多好多老板来找，说谈什么合作。就说哪个都能变成钱，你们就不会运作。我说我们还真是，这商业呀什么我们一窍不通，就知道干活，不出家门不出大门，室外的东西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说又怕蒙了骗了，怕人家算计什么。这个呢，老板又在北京也不远，也想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这老板能实现，这是最好的，谁知道？
0: 怎么完成这个对战呢？
5: Today,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 has called the robot team to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ir work.
9: 行李箱，行李箱，就他们仨呢。现在都到了，
10: 主位是有事吧？
9: 主位出门了吗？
10: 哪个主管那啥，先汇报一下。
5: It's the end of the meeting, and Zhu Wei and Yan Xunge have not appeared. One month later, the company has still not provided funds for purchasing the robot parts. Zhu Wei and Yan Xunge's team decides to quit the project.And give up the plan to build a robot walking on two legs. Now, Wu Yulu is the only one left in this workshop, which used to be full of dreams and passion.
0: You see, these people have already completed it. Completely completed. 那你看外观这块呢，这个漆漆好了，现在基本上挺好的。现在就是这块呢，还没有。

0: 这个他应该还有一个对话这块，有一个这个，哎，你看这脸部这块还没有完成，哎，然后这我可以给你试一下，人设计的就跟那个电视上的差不多，
1: 你这比我包的效果好多了，强百倍。你看我以前包那个太寒酸了，没想到他们给我做完机器人拉车就不再做了，他们懂得挺多的。我还有其他的机器人也想让他们做包装，智能机器人方面我也有很多问题想跟他们探讨，没想到年轻人就不来了。
2: 其实我们要做的东西很多，不光是机器人，我们还想设计自己的车，包括电动车、跑车，甚至于游艇，我们都想做。
3: 我觉得像吴老师这种，他往往很容易能做出东西来，就是他可能懂得越少的时候，就是专业上他懂得越少的时候，他越不在乎，他越敢干。反而呢，你懂得越多，学识越多，越广，越深入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老会给自己挖个坑，他老跳不出来，或者他不敢下手去做。
4: Wu Yulu's boxing robots are finally finished according to his design, but they don't look professional because the young team has left. Still, Wu Yulu won't stop chasing his robot dream. Instead, this is a new beginning for him.
0: 我是第一次来城里，可以帮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年轻人的想法挺多，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想法也挺好的。给我包这个拉车机器人，其实弄得很不错的。不过这个城里人做事情会权衡很多利弊，不像我这个农民，想法简单，做事情比较专一。